0: 放楼梯那个在听。
1: 这位哥在听。
0: 你手一般就是差不多啊，一个关系啊，他们这儿。
2: 爸爸送父亲，
1: 再送父亲。
2: Double one, three, five, 13, 2000.

子见证。对，我说是在路上有人，因为你看到 the crash， 因为我说 the crash， I'm clear that check it out， the 302